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好，大家有没有吃过杜拜巧克力呢？前阵子杜拜巧克力非常的红哦。这款从2024年开始在 TikTok 爆红的杜拜巧克力呢，没有想到这个导致市场对开心果相关产品的需求呈现爆发性成长。那如今在供需严重失衡的完美风暴下，开心果的价格飙升至这八年来新高的记录哦。那什么是杜拜巧克力啊？杜拜巧克力呢，就是它外面是牛奶巧克力，然后里面呢是开心果的果酱，然后还有烤制。所以两人呢将这款的甜点原本名字应该叫做无法抗拒库纳法的诱惑哦，所以才有这个名称而来。那杜拜巧克力呢，则是后来在社群上爆红，网友替这种巧克力所取的名称。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许哲佩所演唱的《巧克力之吻》。

好，那现在大家知道，这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开心果的生产国最大的生产国之一吗？其实是伊朗哦。伊朗呢，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之一，产量是占全球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那产量最高的年份，也变成是说，这伊朗的开心果出口量可以达全球25%到30%。那中东地区的战火却让伊朗的开心果难以顺利运往世界各地。因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书籍呢叫做《容貌焦虑》。那今天呢与我们连线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谘商心理师，我们的艾比王玉云。你好艾比，你好。
1: Hello， 诗安好，大家好，我是艾比。
0: 刚才我问艾比说，诶，我有看到书中提到一个症状叫做身体异形症，那缩写叫 BDD， 这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形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我身边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呢？
1: 好呀，那我们一样翻开我们课本21页，就是《容貌焦虑》这本书第
0: 二
1: 集。是的，老师。对，我那时候真的是励志，就是要写一本教科书等级的《容貌焦虑》的书。
0: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
1: 谢谢，谢谢。好，然后那个臆是臆测的臆，就是一个肉，然后再一个意念的。那当我们在讲身体异形症的时候，就是他所说的，我觉得他翻译翻得非常好，就是臆是臆测嘛。
0: 对，
1: 然后形状，所以我好像会去臆测说，哎，我的形状是不是跟我自己想的，是不是跟别人看我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总是会觉得，哦，我看起来哪里不对劲，但别人可能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身体异形症的症状。好，那细节来讲，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他就完全符合所谓的身体异形症？第一个就是他会放在一些脸上或身体上的小缺陷。比如说，哎，哪里不对称，或者是哎，我眼睛是不一样大，大小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如果它过度放大，放太多注意力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第二个病症，是他花过度的时间在 checking 上面，就一直不断的去确认说，哎，自己是不是 OK 的，自己是不是状态是好的。那他会透过什么方式呢？可能会透过反复照镜子，或有些人是回避镜子。或有些人他可能是透过人际相关的，比如说，哎，虽然我今天看起来还好吗？我是不是哪里怎么样？然后我是不是眼睛怎么样特别肿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我这是不是穿起来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人际或他自己的行为会有一些重复。那即便呢，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之中，就即便他照镜子，即便他问了别人，他都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也不相信他所听到的。
0: 对，
1: 所以就会衍生出第三个，是他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而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执行他的生活功能。那以学生来讲的话，他的生活功能是什么？就是学业。
0: 对，
1: 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准时出席上下课？那他有没有办法就是按时交作业？他有没有办法去不同的，有些可能是要跑堂的那种课程，他有没有办法去？那假设说这些东西他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业或出缺勤等等的，那这个情况就会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身体异形症。那以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他影响到人际，或者是人际就是我比方好的打个比方，比如说像那个 Demi Moore， 他之前在一个得奖电影是剧烈，然后他因为是 The Substance 这部电影里面，他有一个桥段，其实是他跟他的高中同学约好了要出门吃饭。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

总人群的2%左右，所以就是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可是为什么我们扣回到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好像会觉得周遭在谈论容貌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了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用容貌焦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泛称的在使用，就我们在使用现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像是一个行销词汇一样，我们并不完全去指明说，哦，这是一个严重的身体异形症，或者是这个只是一个负面的身体异象。所谓负面的身体异象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其实有一点不满意我的身体，我觉得我怎么样还可以更好，这种就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异象，就可能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那所有的东西，比如说要白，然后可能要丰唇等等的那些想法，都可能包含在负面的身体异象里面，或者是觉得，哎，我这样会觉得对自己看起来好比较自信或更不满意等等。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出之前，就是大家不会去特别区分说，哎，容貌焦虑它有一个层次，那广泛来讲的话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异象，对，他不满意自己身体，可是狭义来讲的话，就2%的人群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异形症的困扰，然后会影响到生活功能，影响到人际功能的。那到底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些事呢？就是我们如果扣掉社会的部分，我们不检讨，假设不检讨社会，那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一个人是可能是有这么严重的容貌焦虑到出现所谓的身体异形症？好，第一个就是生理的因素。那一样这样的教科书，在我们容貌焦虑书籍里面，就是119页里面有提到，就是容貌焦虑者他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注意力的缺失的，他比较容易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在意的部位，比如说他如果很在意牙齿，他就会一直不断关注别人的牙齿，然后想要去跟别人做一个对照跟比较，想要确认自己是更好或者更糟。那如果大家是韩剧迷或者是漫画迷，可能你有印象，就是有看过一部漫画跟韩剧叫做《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他在第一集的时候

0: 研究者有发现说，哦，原来他看一个图像的时候，他看一个人的脸的图像的时候，他不是以右脑在思考，不是以一个整体的观点来思考，他是把它拆成各种各种小小的零件、小小的部分，然后用一个逻辑思维来思考。可是这个部分就也有趣了，因为最漂亮、最完美的，假设最漂亮、最完美的五官，可能鼻子可能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放在一张脸里面，也要考虑它的协调性。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就是也带小孩做一下，我觉得是好玩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刚 brainstorm 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一个 idea， 这样。所以如果没有思安，我可能做不到。就是我会想到的事情是，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去观察，比如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的眼睛，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脸，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鼻子。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张脸里面的时候，它看起来会像是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未来就是应该还蛮值得尝试。然后可能，AI 我觉得会有点失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比如说就是用我们手做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有有一点剪贴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去思考感觉，说，哎，如果这样子的一张脸出现，会有什么？对我来说会有什么？会什么冲击？我以为最好看的摆在一起，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看的。那我需要让这个东西存在我的脸上吗？那它存在我的脸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可以跟孩子有更多讨论。这是刚刚突然 brainstorm 想到的事情，感谢思安。然后也会发现到，就是也有一些实验者哦，就是他去给就是容貌焦虑者跟一般人去看看自己的照片，他就会发现说，哦，就是一般人啊，他会很持平的去评分自己的状态，就是他如果觉得他自己还不错，他就评还不错，那我一般就一般。但是呢，他发现说，容貌焦虑者哦，就是无论说他在外界的眼光看起来是好看或不好看，他就是永远都会把自己 ranking 就是评分在我是难看的这个部分，所以即便他长得就是再怎么像明星脸，但是他就是不满意自己的样子，然后也会导致就是他们脑区里面也会导就是启动那些比较容易导致强迫行为的区域，比如说伪状核啊，或者是眶额叶的皮质区，在我们的就是是那个前额叶跟我们的眼睛附近，对，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跟情绪反应啊，或者是自我检视有一点相关。那这个部分就会好像会回过头来影响到一个人怎么认定自己是好看或不好看的，因为有这些生理机制同时在运作的人。
1: 而且艾比，你在这书中就是也有趁章节进行一些小练习，对不对？去做一个探讨。那这些练习都是从这个内在，算内在价值探索这些事情
0: 啊。说真的，就是如果我自己试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我通常就不会推荐任何人使用。所以，真的，因为就是我怎么发想的吗？
1: 对，
0: 我可能要推个人头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时啊。我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同时也参考很多不一样的书籍跟课程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人都会去谈所谓的数位台独，或者是数位戒断，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我就自己亲自实验了一下。然后对，然后我不知道思安有没有试过，思安有试过吗？
2: 没有。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蛮值得尝试的，然后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自己就是那时候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情绪来尝试，这个真的做得到吗？首先是我可能不一定愿意做，这是第一件事，因为我可能要戒断一个礼拜，然后我可能要不看某些内容嘛，所以我就觉得那很困难，然后我首先不一定有意愿，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真的做，我会得到什么效果？然后我就好吧，我就尝试了一下，因为我看到步骤其实也不难，他就是写说，哦，那你就是要，你就是要去觉察你自己看到某一些社群内容的时候，你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批判自己吗？比如说，就会立刻跳到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个负面的身体意象吗？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吃太多了吗？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胖了吗？或者是各式各样不满意自己的身体？如果

0: 那你就把这个屏蔽掉，你就把这个内容就是先 block 起来，就是都不要看。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就想说尝试一下，然后就半信半疑的尝试了。我试了大概一个礼拜，那也不是完全不看了，就是我仍旧滑社群媒体，我仍旧看一些资讯，但是我只是屏蔽掉一些我觉得我看了之后会心情不好的内容，会自我批判的内容。然后这样执行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发现到哦，我会很有意识的去看慎选我自己看的东西，甚至会发现到是有一些我本来觉得很平凡，然后好像很也不值得一提的画面，就是会不知不觉的就是被我注意到。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是在看《金装律师》，这是一部美剧，然后有一点就是年龄了这样。然后那部美剧里面其实有个特别之处是，就是哈利王子的那时候还未婚的那个就是梅根王妃嘛，他现在是梅根王妃，那时候只是演员而已。那时候他在里面有个角色是，就是他是很努力想要成为律师的，算是助理吧，对的一个助理的角色，女性的助理角色。然后在里面就他就会常常露出一些就很奇怪的镜头，就明明这跟剧情完全无关哦，就是这跟剧情真的没有八竿子打不到一点关系这样，可是就会一直 tag 梅根的身材有多好。然后我就很讶异，我就想说，哎。我之前也看啊，我之前在做这个数位排毒之前，我也看这部影剧，然后同时之间我做这个练习，然后为什么在这段期间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些影像，然后是非常物化一个人的。那同时之间我也去看到说，哦，原来可以转移到我真的有兴趣的事上了，因为社群会开始推播一些不一样的元素给我。
1: 对，
0: 我不会一直看到相同的内容，对，然后这些对，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很听起来有一点基础吗？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会说好像是幼幼班在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在实务上面就越来越发现说，那些越基础的东西，如果你越能够掌握，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会回复到他更有主控权的状态耶。
1: 哇，
0: 对，
1: 好有力量的一句话。
0: 对对，所以你说那些练习是从哪里而来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就是因为我开始做这个社群媒体的阶段来的，各种媒体的阶段来的，然后我那时候开始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真的关注的事情，然后可以真的去发想这些书的内容，那我的时间就省下来了，我就不用一直再去那一个自己批判自己。哎，我说真的，我一开始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耶。
1: 你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吗？
0: 对，我写这本书跟就是我的学生来找我之前，我其实有一阵子都会觉得说，就是有点像我前面写到的那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说，容貌有什么好谈的？然后你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事吧。然后就是会，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我自己是过来人心态，所以才会觉得哦，我写这本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

0: 防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有看命理师说2026年今年是一个业力大爆发的一年，也就是你过去种了什么因，你这今年呢就会得到什么果，是好的呢就会有好的发展，如果是不好的呢，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些负面的教训哦。那我想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哦，真的是不断在关注。其中有一则新闻呢，他是讲到在新北芦洲这里有一位高中生女生，她放学回家的时候遭到一名男子尾随，那后来外婆跟里长上前制止的时候，反而遭到这位男子殴伤。然后隔天呢就有记者媒体去拍了那位里长，哇，那个真的很严重哦。那检方认为这个人呢，就是这位男子是有涉嫌重伤害、跟骚等罪，而且有逃亡反复实施之余，因为他之前曾经因为有过这样的案件，然后呢所以就移送地检署哦。但没有想到呢出来之后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哦，我真的是觉得我希望他，我虽然说对法律来讲我真的不是专业嘛，依法呢移送地检署，后续啊他又因为伤害等罪被判拘役。那去年呢三月因为因案判刑拘役120天，去年五月出监，没有想到现在又同时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太夸张了，真的是太夸张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我们在台湾竟然会遇到跟骚，就是这样子尾随，甚至之前前几天还有那个台南有一件事情，也是有一个男子要直接强行掳人啊，把一个女高中生给带走啊。我就觉得这个社会是又病啦，也许生病人真的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保护好自己跟保护好我们的家人，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断在学习的课题哦。好，看这新闻真的是非常生气。我们在这里呢听首歌转换一下心情哦。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同样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还有呢就是健康的资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真是。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不曾回来过》。

天气呢逐渐炎热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觉得衣服变紧了，或是过去你喜欢的那一条裤子穿不下了而开始减肥。但其实啊，减肥真正的意义远远的不只是外表的改变哦，更攸关了我们的健康。那根据呢这个台湾成人肥胖临床实证指引哦，肥胖已经被视为是一种慢性疾病了，并非单纯意志力不足或是生活习惯不良所导致，而是遗传、饮食、生活形态还有环境等因素相关的复杂疾病，而且有慢性且容易复发特性。所以呢，体重管理并不是短期的冲刺哦，而是需要大家需要一种长期维持的健康行为。那怎么样去检测自己是不是过重或是肥胖哦？那就是第一，就是身体的质量，就是我们所谓的 BMI 指数，还有如何去计算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那依照台湾的标准， BMI 在24以上属于过重，27以上呢则是视为肥胖。接下来就量你的腰围啦，男性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女性呢如果超过80公分，这就属于肥胖咯。值得注意的是哦，有些人 BMI 正常，可是腰围过大，那有可能是代谢症候群的高风险族群。那此外呢，如果体脂肪呢过高，超过像男生超过 25%， 女生超过 35%， 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是隐形肥胖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用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来减肥。首先呢，就是减少你的餐量啦。你吃的东西餐盘当中可以半放蔬菜，四分之一放优质蛋白质，鱼啦、鸡肉、豆制品，另外四分之一呢放全谷类或是未精制淀粉。那除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同样重要之外，一般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有氧运动像是快走、骑脚踏车、游泳，这些都可以帮助燃烧脂肪。那阻力训练像深蹲、重力训练或弹力带运动，这些呢都可以维持肌肉量，也可以避免基础代谢率下降，同时还要养成多走路、少久坐的习惯。减重呢，从来就不是只有为了好看哦，而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为健康打下基础。那当你的体重呢逐渐回到理想范围的时候，你的慢性疾病的风险会下降，身体呢也会变得更加有活力，当然生活品质自然就会提升了。那与其把减重当成一个短期的目标，我们不如把它视为一个长期的健康投资，为自己建立一道守护健康的防线，何乐而不为呢？好，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适度运动是有助于活化大脑，防止老年失智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在日本呢，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呢今年83岁，他有一本著作，就是要推荐大家一种任何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这首歌曲呢是纪晓君所演唱的《散步歌》。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没有办法帮助大脑。在日本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写了一本书，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实践不吃滞的散步法。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呢、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哦，它就是搭配你的 Google 地图呢，一边种花，然后你就会养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小精灵，好像很可爱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款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美甲师，我的美甲师跟我说，他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讨厌走路的人，但是他为了要就是种花，就玩这款游戏，所以他就走好远好远，就是每天在走合体，他平常根本就不走路哦。结果没想到他现在每天去走合体哦，很可爱，对不对？好，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大哥大姐们如果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呢这个宝可梦吧。宝可梦呢其实也是一款让大家愿意走出去散步的一款游戏，我自己也是蛮欣赏的。我就觉得说只要可以让大哥大姐们有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啊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人有阿嬷父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四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他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是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

我也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哦。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

这首歌来自锦绣重唱《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哦，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的，很快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感谢。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他们是一群关注儿童游戏权利的大人所组成的。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希望每一个城市都有适合孩子玩乐的场域。那关于公园的意义啊，联盟的倡议，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秘书长 Ruby 跟公关长 Anita 都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特工盟的 Ruby。
2: 大家好，我是特工盟的 Anita。
0: 对，今天邀请两位哦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联盟从2015年开始，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整整十年。一开始的起点好像是发现说公园开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吗？觉得好像有东西不见了，有东西消失了，一切的起因到底是什么？想要先请 Ruby 好来跟大家做分享。
1: 就是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台北市刚好有一项政策，就是开始检验

0: 族。
1: 嗯，
0: 那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疫情，尤其是在疫情后，
1: 对
0: 早疗的孩子的数据是攀升的，是急速攀升的。这都跟孩子的户外的肢体的发展跟运动的时间太少会有关联。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哎，小孩在公园，他要跟别人玩的时候，他也会有促进人际关系的培养，他也需要跟别人沟通协调，甚至是他在看到别人的肢体跟他肢体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种互相学习互相练习的那种机会。
1: 嗯，
0: 那透过这样的机会，小孩的那个身心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他们想要跟别人一起玩的那个合作协调力，其实都在其中大大的被提升。所以这个都是小孩内在能力，他在发展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但他其实都默默在公园发生了。
1: 这件事情好像跟大家对于玩乐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如果以我自己举例好了，我小时候也是那一种，就是爸妈就觉得你不要整天都出去玩啊，不用一直去公园吧什么的。可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以我自己，其实我小时候是真的很喜欢去公园玩，然后觉得在那边可以交到新的朋友，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蛮多时候是在那边认识，然后就可以一起玩了，就这个算是社交的一部分嘛。那两位是小时候也很常会去公园玩的人吗？
2: 哦，我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我的家乡在屏东，
1: 哦，
2: 对，然后我小时候是给阿嬷带大的，
1: 嗯，
2: 那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屏东的乡下长大的，
1: 对，
2: 我那时候的确很蛮常去户外去公园玩，因为我阿嬷家门打开，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庭院，然后前面就是有一个渔翁，
1: 哦，
2: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山野中玩，然后跟我们还会去渔翁里面去捞鱼这样玩的。那我觉得公园它很重要，是其实现在不只是我们自己有养小孩，相信就是长辈如果有帮忙带孙的话，
1: 对，
2: 其实应该感触也很深，因为孩子他在成长发展的时候就很需要跑跳，他们就是一直24小时都在不停扭动不停跳跃的一个生物这样。那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养育孩子，应该都有遭遇过那个受害，就是家里的沙发、家里的弹簧床都会被跳啊，然后跳松啊这样。对，那其实孩子，我们就会带孩子去公园玩，因为那边就会有弹跳床，可以让他们在那边跳上跳下、攀爬架、爬上爬下，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玩。那其实看他们就是玩得很尽兴啊，出流汗，然后满头大汗，差不多就会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量，
1: 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活动放电的空间跟场域嘛，应该也是很多家长想要带小孩去公园的其中一个原因。
0: 他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好的育儿的价值，育儿的支持。我们在讲说小孩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然后我们很多国家的政策都应该为小孩来做规划跟着想。其实公园游戏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育儿支持。
1: 对，
0: 除了小孩可以在里面放电，家长也会被有机会在里面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比如说像我们的粉丝，我们就收到两三位粉丝常常回馈给我们说，只要他骑摩托车5分钟内能到的地方都是他育儿天堂，因为他是一个类单亲，他的先生是整天在工作，那他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然后他整天跟小孩相处在室内他尤其是疫情期间，他觉得他都自己快要受不了。可是只要把小孩带去附近的特色公园或不同的公园去玩的时候，他看到小孩在那边野放，他就可以稍微坐一下喘息一下，那一样眼睛看得到小孩，但是他不用一直陪着这样子处理小孩情绪的问题啊，然后陪着小孩爬上爬下这样子。所以公园也提供了非常好的良好的育儿条件啦。对，
1: 可是这个是跟这个特工盟其实有在主张说，希望大家可以让小孩把玩乐的时间放进去行事历里面，对不对？
0: 这边要讲一下，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倡议，其实是因为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特工盟做了一个台湾学童的一个调查研究，然后我们发现说，我们后来根据这份研究，我们发表了一个儿童游戏宣言，这是本土的研究。那我们发现小孩的游戏时间不足，然后小孩的行程非常的满档，那我们就发表了一个记者会，强调玩跟学习是一样重要，小孩认为他们 需要学习也需要玩，他们才会更健康，
1: 嗯，
0: 更开心。那他们时间都被塞满的时候，他们没有得玩，甚至到了礼拜五他觉得他可以六日可以玩的时候，老师就把功课给加重了，
1: 嗯，
0: 他还是没得玩。所以其实我们希望，我们也倡议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

0: 就是那国外在去年的时候，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也指出，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需要游戏时间，可是在国外的调查，不到三分之一孩子是被满足的。
1: 嗯，
0: 他连一天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游戏时间，所以他们都知道游戏很重要，可是被满足的孩子这么少，然后以至于他这后续有很多的身心灵跟还有情绪的问题，还有小孩发展的问题，肢体发展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他也把在2004年也在2024年的时候也首次的把6月11定为国际游戏日，就是要来强调游戏对孩子关乎重要。
1: 对，而且游戏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对于小朋友的发展是有所差异的，对不对？就有分大概是可能0到几岁啊，几岁到几岁这几个不同的阶段。
2: 对，我们在倡议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公园它是可以满足不同年龄跟不同能力的孩子，因为我们相信大人就是要强身体魄，我们要去健身房，那游戏场其实就是孩子的健身房这样。然后那像是有孩子就是0到18岁其实都是我们特工盟关注的儿童，那像是幼儿0到3岁他可能才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那他需要的游戏呢，就是他需要一个安全跟感官刺激，就是刺激他五感的。像这时候如果有公园里面有沙坑或者是有一些触觉的步道，就很适合这些幼儿去发展他的感官大脑的发展，这是很适合的。那像是学龄前的孩童，像是幼儿园的3到6岁他可能才刚刚学会走，他准备要开始练习跑或者是开始尝试要往上爬的时候，这时候就很需要那种像是那种比较有高度一点的攀爬架，可以让他慢慢转变为小猴子的时候，可以让他训练他的肌肉，可以慢慢的往上爬这样。然后那像是学龄后的儿童，像是6到12岁他们呢其实已经运动跟力气已经非常大了，然后他也非常会跑了，会跑跳了，这时候他们就需要有更挑战性跟创意的去刺激他们的冒险的那些精神。像是啊，公园现在也可以看到有比较高的绳索攀爬网，像是在台北的九如公园有一个8.8公尺的攀爬网，甚至有那个滑索可以滑非常快的，像是华山艺文公园也有那个溜索，就很适合学龄后的儿童可以去玩这样，然后挑战自己。
1: 可是这样子是每一个公园适合的年龄层都不一样吗？就是可能0到3岁这个阶段他可能适合去某几项有哪一些设施的公园，这个是有不同的设定吗？
0: 这个会看孩子自己肢体发展的能力，因为其实像我们有那种很小的孩子臂力超强，他的那个 monkey bar 他可以从第一阶已经闯到最后一阶了。那也有那种很大的孩子，我们看过就是他 monkey bar 可能只能一半，他的上肢体能力没有的力气没有发展出来，他就没有办法完全闯关。可是这就要看每一个孩子他的练习的程度，还有跟对自我的理解。那我们其实也非常的鼓励，就是要发展出不同适龄适性，让孩子自己去探索跟自己去理解自己身体的需求。那这些公园其实我们会当然会很期待跟着我们的儿少政策，就是在整个都市在规划的时候，在盘整整个国土计划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纳进去。那有非如果土地大一点，有大型的多元化旗舰型的公园，那如果小一点，可以这附近有不同的样貌的公园，可以可能都是临近，但是我可以在不同公园玩到不同的东西，这样也可以满足孩子的多样性。
1: 所以其实也没有说这个公园是专门给哪一个年龄层，其实都是每一个个体差异还蛮大的。然后当然设计上面应该也是要找这个可能跟小朋友寻求一些意见啊，或者是跟他们询问一些他们想要的需求，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像公园儿童游戏场，其实就名字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儿童游戏场它的主体就是儿童。那如果在公园的建造的儿童游戏场的建造过程中，如果这个主体它都没有进来然后去表达他意见的话，那其实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玩的是什么。当初我们在特工盟发起的时候，其实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公园它不是

0: 不好玩，而是其实有很多很认真的公务员，他们是真的很想把公园把它盖好。但是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落差，变成是儿童去的时候会觉得，哎，盖好的公园怎么会那么无聊？
1: 嗯，
0: 那个落差就在于，就是在公园建造的过程中，其实没有懂儿童的人，然后也没有懂儿童的专家学者，就是在里面，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他们可能都是因为盖公园。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工程背景的人、
1: 哦、
0: 可能是在做道路的人、
1: 嗯、
0: 公园里面还有什么路灯，那他可能是在盖路灯很专业的人、
1: 嗯、
0: 但是要叫这群很工程的人去盖游戏场的话，他可能就会依他自己的专业可能就会去盖，那可能就会盖出来就是符合各个需求，可是却忽略了主体是儿童的需求在里面，这样。
2: 嗯，就思考的逻辑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的。
0: 对，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嗯、哦，他们不是不想把公园盖好，而是他们不知道儿童需要什么。
1: 嗯，
0: 对，那他们不知道说哦，原来儿童他觉得这个可能秋千太矮了，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听到儿童的声音。
2: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边先稍微暂停一下、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尤克里林所演唱的，叫做《一辈子就够》。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声调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特工盟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都市当中的公园到底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呢？那刚才其实有说到，其实还蛮希望说在公园的设计上面可以邀请到小朋友一起来参加。那其实这时候建造的过程啊，沟通很重要。在这三方，例如说设计方、建造方跟使用者当中，要怎么样来去沟通，然后让公园是符合大家的需求的呢？
1: 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发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有各个不同专家领域跟关心儿童身心发展的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讨论说，为什么就是当时候的游戏场会是变成是这样，就是都是罐头游具啊，千篇一律的游戏设施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是聚集了相同理念的人跟关心儿童身心发展的人聚在一起，那像里面就会有儿童心理师跟职人治疗师，然后大家懂就是不同年龄不同儿童他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他需要怎么样的设施来帮助他成长得更好。所以就是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大家就收集起来，然后去提供给政府单位去提供他们的意见这样。那他们可能在公园改建或新建的时候会要募集民间团体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专家学者的意见，甚至有几场他允许儿童参与的话，我们就会带着儿童一起进到会议室里面，然后跟那些大人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好玩的公园，以及专家们就会提出来，或职能治疗师就会提出来说例如说根据6岁的儿童他可能是需要在更高的滑梯，所以你们的滑梯要可能高度需要160、180要再高一点，我们就会给予这样的建议。
0: 没有实际上的一些范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2: 我觉得非常非常典型而且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是华山华山英文公园。华山英文公园它结合当地，它以前是那个运输火车嘛，所以还有留下那个烟囱的形状。那还有一个山洞，有一个过山洞的那个游戏区，它上面是让孩子参与这个儿童是参与式设计的孩子在参与这个跟设计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不是用画图的，然后用自己的创作的方式跟设计师说我要什么，我要可以摆高高啊，荡高高啊，要多高啊，然后要讲很清楚我要多高，然后我要可以飞出去啊，然后那个烟囱下来啊，我可以溜出去冲出来啊，然后他在那个山洞里面是有孩子的叫壁贴的创作的，是用瓷砖创作这样子，那小孩就会非常有认同感，他对这件事啊，我的作品被放上去，我的设计被放进去啊，那他就会觉得哦，很喜欢这个公园。然后另外一个，华山有一个很特别，很多地方没有看见的一个沙。

0: 要跟我的朋友一起躲、嗯、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一起躲，那你这个洞只有一个人进去太小了，你要挖大一点可以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所以设计师就把那个洞挖大，就挖成两个孩子可以躲进去的。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去听取孩子的声音，然后把它放进设计里面，
2: 就是这样一来一往，其实就是更符合小朋友的理想的公园跟想要的游戏场域，对不对？
0: 对，因为像我们自己大人可能太大了，我们只是想说孩子他躲藏需要一个洞、嗯、那我们就画了一个洞，可是我们不会实际躲进去、嗯、
2: 对，
0: 但是儿童他是真的，你叫我躲我就躲，他就躲进去，发现说诶，可是我好孤单哦，我想要再一个人跟我一起躲。
2: 其实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想要多问两位，就是说常常我们都

0: 还有他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他想要玩的那些游戏设施这样。
1: 嗯，那这个多元有说要多到多少才算是多元吗？就是在一个公园来说，
2: 要看它的公园的那个土地的大小，然后场地的大小。那我们刚刚也说，在整个城市规划当中，如果想要让它多元，其实不是说我们全部都把它盖在同一个公园叫多元。那它可能在附近邻里，它如果空间不够的时候，它这个公园主要是溜滑梯跟摆荡，那它其他的可能就可以增设，在附近就再增设一个攀爬，然后在沙坑。那其实这些松散素材，像沙坑、树叶、木屑这些，看起来像小砾石，这些像是铺面，它也会是小孩游戏的一种元素。它可能拿起来撒啊，拿起来玩啊，拿起来用小车子来摇啊，这都是可以帮助他的触觉。然后甚至他可以坐下来，有一些孩子他是。我们发现有些孩子他在玩笑的时候，他是在平静自己的心情，他在跟自己相处，所以他没有办法参与，他会在旁边，或者他不想要跟人这样子互动，他就会自己在旁边慢慢挖沙。那其实他们也可以达到一种不互相干扰，但是各自有各自的游戏方式。那这就是在公园可以产生的协调跟互动的能力。
1: 嗯，那我好奇就是两位都是有小朋友的吗？然后知道公园对于小朋友很大的帮助，就会很常带小孩出去玩吗？就到公园各个不同的公园。
2: 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哈，然后我的孩子是那一种非常好动的，非常需要动的，体能很好的。那我以前在当妈之前，我也是个小文青，就是只是百货公司组，不太喜欢晒太阳。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因为一般普通的那一种罐头游具是满足不了他们的。那我就必须要带他们去更强烈的。一开始还没有特色公园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他去登山啦，或者是走步道啦，或者是要去花钱去亲子餐厅才能玩到比较好玩的东西。那其实对于整个国家政策来说，我会觉得像亲子餐厅这样花高价的费用，对于家庭育儿是非常不友善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当特色公园开始，特色公园是免费的，然后大家都可以去享有这个，让孩子拥有不同的刺激，不同成长的元素，然后有这些游戏的权利，每一个孩子都享有，这样子他才有健康发展的权利。我觉得孩子都应该有这个。那特色公园开始林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很可怕。
1: 怎么说？
2: 因为新公园一开张，满山满满坑满谷的人，根本看不到游具，只看到人头。真的，刚开始在八九年前的时候，特色公园我都是特别那个平日请假。
1: 要到平日请假，
2: 不能假日去。真的很可怕，然后要不然一个邮局就要等很久，所以有一个新闻事件是台北市的荡秋千需要有计时器。
1: 我看过那个新闻。
2: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这是代表说孩子的需求很大，但是我们的公园一直还没有跟上他们的需求。
1: 对，
2: 那时候我的确是南北只要有新公园，我都带着小孩去跑。对，
1: 那 Ruby 呢？
0: 公园真的是惠我良多，我的两个小孩都是在公园里面长大的，真的不夸张。我当初带孩子去，因为我当初是在，我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我育儿，我怀孕的时候，后来生孩子，我就请育婴假。对，那时候单纯去公园，主要只是我那时候很单纯的观念就是我想要省钱，因为我有两个孩子，那如果那时候呢，如果要去遛小孩，你可能我那时候就要必须去那个付费的亲子餐厅。
1: 对，
0: 可是就变成是说我们三个人就是三个人的餐费，或者是那时候也有在找就是孩子要去哪里玩，我也去过室内的亲子乐园，但是三个人就要买三张门票。然后对于当时我没有工作的人来说，其实它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到底还有哪里可以让我去放风我的孩子，但是成本是比较低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去大安森林公园，发现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去我可以遛孩子可能五个小时，然后不用花一毛钱，因为公园里面也有水，也有那个饮用水，然后还有厕所。对，那我就可以在那边，就是我的育儿成本是相对低的，但是孩子是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尽兴的。然后他回家，我们就是吃晚餐，他们就可以洗。
2: 理想中的公园哈，每个人想象都不一样，但是能以小孩为主体设计的公园，因为小孩是公园游戏场的主要使用。

0: 一开始，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起来倡议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嗯，怎么你们这群人就是想要跟我们讨论公园？那所以我们也装备了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无论从法规、从孩子的心理，还有从游戏的特质，还有理解游戏这件事情，其实游戏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团队都去做这样的功课，然后去跟公部门倡议的时候，他发现，哎，你们真的可以说出东西来，你们真的理解，然后所以我们的意见就慢慢的被重视，然后盖出来的公园如果有得到很好的回馈的时候，他们说，哎，对耶，你们的意见小孩真的喜欢，然后这个真的有考虑到，比如说有帮助他考虑到小孩他不同年龄的分布的设施，有考虑到，甚至我们考虑动线，孩子怎么跑会更好玩，怎么样会有多元的动线这样子。那这是一开始，那后来慢慢的就是大家我们也会去到公部门里面去做教育训练，然后提供讲座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怎么样改造的，然后怎么去沟通的，这双方面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理解对方，让我们的公园其实最大的受益者孩子他可以得到最大利益。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不是一个很激进，但是我们会希望可以共同的把利益最大化，把这件事情落实在小孩的权益上面。
1: 嗯，同时也是替小孩发声嘛。
0: 对对对，
1: 一般的公园刚才有说到，我一直很好奇，就是那个罐头游具，它到底有什么样不好的地方要换掉它？
0: 哎，应该是说罐头游具它有它的游戏价值，但它可能就是比较符合低年级、低年龄的孩子。比如说像我的孩子大概三五岁就已经冲到那个顶头了，
1: 对，
0: 就是罐头游具那个鲤鱼往那个旗子上面，那可能大家就会看他说，哎，你这样会很危险，有抓握力开始，你要用核心，你要能摆荡，你的脚还要知道我到哪里往上，哪里往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学习在里面。那小孩从不会到会的时候，他会觉得，哦，我好厉害，我飞起来了。那其实不同的游具它提供了孩子不同的价值，然后还有不同的成就感，是这样。
2: 就是之前有人会说特工盟就是在反对塑胶游具，因为可能现在刚好看到的罐头游具可能都是塑胶材质做的，
1: 对，
2: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我们反对的不是塑胶的材质，而是说我们反对是千篇一律、毫无变化，或者是甚至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游具在各个的邻里的游戏场出现。
1: 嗯，
2: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反对罐头游具的，就是会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倡议就是要多元的游戏空间，因为那个多元对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说每个孩子是独特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速度跟能力。
1: 嗯，
2: 那既然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喜欢吃的食物可能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在玩的游戏我们反而会给他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1: 嗯，
2: 就是就像是说我们也有收集到照片，因为我们会到各处去演讲，就会发现说，诶，台北一模一样的那一座游具在台中会发现，在台南也会发现，就表示说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去各地玩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在玩一模一样的游戏。
1: 嗯，
2: 那这样子呢，对他的就很难去启发他的想象力。那怎么说呢，因为就像是他可能就知道说这个楼梯走上去，然后呢转弯就会有溜滑梯溜下来，那他的思考模式就会是这样。但是我们会鼓励就是要难一点的或多一点的，就是主要就是去启发他的想象力，让他可以去想说，诶，我要怎么样去玩，或者是说这个高度他可能要挑战，他可能会需要提起一点勇气，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去激发他的能力出来。那这个才是我们想要带给孩子的。
1: 一座公园对于小朋友有这些好处，那另外对于假如说我们已经是大人了，然后我们在看待事情上面，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影响吗？
0: 我觉得一个宜居的城市后，我们如果从欧美来看，因为我们常常去，我们之前也常去国外去考察他们的公园，我发现其实一个城市如果有孩子可以育儿的空间，有父母可以育儿

0: 的空间，它其实是比较进步的，那它也会有比较多的孩子，会有比较多元的刺激性，那它有一个共同的空间，它可以去玩，它就可以建立很多的邻里的互动，那它也会认识不同的人，那这对孩子的整个社交跟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是很好的、那如果这个城市很单一，它就只有建筑物，那只有公共一般的公共空间，然后里面都不能吵闹啊，那对孩子来说他跟他本性是非常的相反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如果有游戏的空间，你看那个纽约啊或者是东京啊那种大城市，它的游戏场都很好玩，对，都是非常的具有多样性然后原创性的。
2: 像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像是屏东它其实做的就蛮好的，因为我们会希望公园它可以有一个记忆点。

0: 就可以买到屏东的洋葱。对，嗯，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结合。
1: 对，就是公园结合在地，然后小朋友在这边玩，其实对于地方也可以有所认识。
2: 嗯，然后这边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像如果有很好的公园规划，其实也会带动非常多的人流。嗯，像桃园就是一个很新兴的例子，因为桃园很多的新兴社区然后住宅区，嗯，那他们就是有意识在规划公园，所以公园有大有小，那他们也有盖旗舰型的公园。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去年我们发现有三个新的13家，就是符合青少年的，哦，的挑战型公园。
1: 嗯，
2: 那加的吸引很多青少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青少年返回公园了。
1: 那因为青少年大家可能比较喜欢滑手机之类的。
2: 对，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嗯，青少年不是不想要在户外玩，他也很想要有挑战性好玩的，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去互动的环境，嗯，只是我们可能我们没有提供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的选择是有限的。那我在我们提供多元的选择之下，小孩有其他的选择，那家长也可以借由这样的理由跟他说，我们去挑战新的青少年公园啊，嗯，然后把他带到户外，而不是都只有在室内，从这个椅子移到那个椅子，嗯，对，嗯，然后他这三座公园的特色又都不一样，所以我每次到假日那旁边真的都是人满为患。那我也看到青少年在上面，他们在挑战那些攀爬架啊，或者是那些新的游戏设施的时候，他们会去他们那一群青少年可能是小时候比较多罐头的孩子，所以他长大其实比较少接受到这样的肢体训练。然后他看到我的小孩或者看到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冲过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好棒哦，怎么那么强。我说没有没有，因为他们从小玩到大，其实所以不同的能力，嗯，不同的肢体能力有时候是跟年龄是不相同的。
1: 对，
2: 但是很欢迎青少年可以再回到公园，又回到游戏场。嗯，
1: 对，那因为今年是特工盟第十年嘛，其实也想要反过头来问问特工盟说，哎，到底这些年来为公园做了哪一些努力跟改变呢？
2: 嗯，好，我们其实在这十年来，我们已经成功的改造了400多座的游戏场，嗯，让它变得好玩。那这些数量还不断在增加中，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跟各地沟通讨论。那我们也协助很多个县市的县市政府规划特色公园，因为过去可能很多县市政府会看到有些县市成功之后，他才会想要再尝试加入嘛。
1: 对，
2: 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回应这些公单位的邀请，然后让这些我们串联这些经验给设计师跟公部门，他们在做特色公园的时候可以更符合民众跟孩子的需要。
1: 嗯，
2: 那其实我们也举办很多的工作坊的课程，我们提供给公部门做教育训练，让他们更理解孩子，也更理解游戏。我们自己呢，我们也有提供课程给一般的民众，你想要认识孩子游戏，
1: 嗯，
2: 你想要理解孩子游戏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我们也有办这样的课程。那我们就培训他未来可以成为我们的志工，嗯，可以成为我们在街道游戏上面的孩子王，陪着孩子一起游戏长大这样子。
1: 嗯，
2: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倡议儿童友善城市这个政策，其实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可以把儿童的视角、儿童的需求把它放入城市的规划内，
1: 嗯，
2: 然后把这些结合起来倡议的内容去推动给民意代表跟各县市的首长，
1: 嗯，
2: 让他们听见儿童的声音，而且把它落实出来。
0: 嗯，我觉得这十年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实孩子成长得很快，可是公园呢它改造的速度很慢，
1: 对，
0: 甚至是一个友善儿童的政策要形成更是冗长跟长久。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我们今年经过这十年来，我们觉得最重要的

0: 别说我要请假这样，对，然后这是上半年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在下半年，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也是迈向第十年，那我们下半年会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做一个国际论坛，主要就是要讲风险评估的部分，讲儿童游戏，因为他在游戏场玩游戏，那他可能遇到一些风险，那我们就会来讨论以及去听取国外他们的目前最新发展的研究是什么，这样。对，
1: 其实平常还有一个募资的计划，对不对？
0: 对，我们常听到就是有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那也有人是用童年来治愈一生，那所以特工盟觉得孩子的童年它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童年不能等，那我们特工盟相信好的公园它可以改变孩子的童年，让他可以好好玩好好长大，也能改变整座城市，这样那大家可以在公园找到快乐跟归属感，这样。但是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资源非常的有限，我们现在也在做小额的募款，所以就是请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特工盟捐款支持我们，让特工盟可以继续为孩子的童年努力，然后让台湾的每个孩子可以好好玩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对，那想要关注到特工盟的各种资讯，就是在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 IG。 那就是今天呢非常谢谢，最后我们再讲一句我刚刚很喜欢那一句，有人用
0: 一生治愈童年，那也有人是用童年来治愈一生。
2: 我觉得很有哲理的一句话。
3: 因为有好的童年，其实在未来成长的困境当中，你都可以想起你有好好被滋养过，那个力量可以支撑你去面对未来的困难。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孩子的童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好好的长大。
1: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喽。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叫做《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4: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
7: 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希望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是在工作也好，或者是正在休息，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哦，可以让你的心情呢更放松。那么听听一些耳熟能详好听的台语歌曲，也可以让我们回味一下过去一些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来一起分享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对他都不陌生，这个就是黄春明先生所写的《看海的日子》。它是一个谈爱情的故事，也是一个谈亲情的故事。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黄春明当年的作品当中，《看海的日子》。

0: 在门口开始招呼起生意来。
1: 来啦来啦，你来坐啦，哎呦，看家要死啊，你是你紧张啥啦，你来啦你来啦。嘿嘿，那个少年呢少年呢，就是你啦，我等你照顾啊，来来来，不用爱吃过给洗你啦，我给你交代一下，我紧啦。
0: 负责管理这些妓女的阿娘一边忙着招呼之余，转头还对着房内大喊，
2: 阿妹啊阿妹啊，啊你是你忙啥啦，紧的钱来啊啦，赶紧出来接人客。
0: 阿娘口中的阿梅其实就是白梅，白梅是她旗下最漂亮、最受客人喜欢，也最能帮她赚钱的红牌。

0: 白眉的身世非常坎坷，她是在坑底出生的，只不过当时家里孩子太多，实在养不起，于是送给了别人去当养女。到了养母家过没有几年的好日子，14岁就被养父卖到中坜的窑子里，瞪着小凳子站在门口叫阿斌哥做起生意来。到现在足足14年了，14年的日子里，白眉从一开始的害怕、恐惧、不甘愿，到后来的习以为常。虽然被狠心的养父母推入火坑，他还是每个月将大部分的钱寄回去，让其他的弟弟妹妹继续念书，只留下一小部分的钱自己存在身边。14年的青春岁月，他已经习惯在小小的房间里，在陌生的男人前剥去所有的衣服，也习惯了那些客人下流、贪婪、鄙视的神情。只是他觉得自己的世界是如此的狭小，但心中的孤独却是又深又沉。一天，白眉坐在火车上，准备回九份给他的养父奔丧。在车上，他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高兴地站起来，挥舞着双手，大声地叫：“
1: 英英啊，英英！”
0: 那个在人群中抱着婴儿的女人惊讶地转过身来，看到了白眉，也开心地喊叫：“
1: 梅姐，梅姐，我在这儿！”
0: 好不容易他们穿越了人群，面对面看着对方时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看到了英英，白眉想起了4年前的往事。

0: 怎么能一把鸡啊？
1: 只见英英吓得两脚发软，想逃又逃不掉。
2: 我不要了！
3: 啊，臭杂布！不，你是你嫌我不要香了？我来家开几车杂布，我要和你嫌。
1: 眼看着那个吐唇的男人一把就要把英英硬拉到房间里，白眉赶紧走过来打圆场说：“哎呦，郎客呀，你先诺了，郎黑那遐细汉，伊是阮家的小妹啦。你若要结婚哦，会使叫伊去买；啊，你若是要嫁伊哦，可能怪等几落年哦。
0: 我买单，我今麦就要滴。
1: 这样你要急，今麦就要滴呀哦。好啦，来啦，来我房间啦。”就这样，那个吐唇的醉汉乖乖地被白眉带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去了。事后，英英虽然被阿娘一顿毒打，但她还是感谢白眉当时站出来替她解围。从此，他们结拜为姐妹，相依为命，也相互作伴。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

台北调频台 FM 104.1，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呢是黄春明先生所写的《看海的日子》。刚才呢，故事讲到了这个女主角白梅，她坎坷的身世哦，从小呢就被卖到这个昌寮去哦。因为在同病相怜的心情之下呢，她跟另外一个小她很多的女孩子，英英变成了好朋友。

0: 有了白梅的照顾，英英的日子不再那么难挨，她也从白梅身上学到了不少。有一天，英英满怀欣喜地偷偷跟白梅说，
1: 梅姐啊，咱跟你偷偷说一件事情哦，我爱到一个人啊呢，他对我很好的呢。
0: 没想到白梅脸上并没有任何喜悦的表情，反而是冷冷地看着英英。是不是最近常常来找你那个笑脸呢？英英害羞地点点头，脸上还挂着羞涩的笑容。
1: 梅姐啊，他是一个好人了，他说他真心爱我，要带我离开家，他又说他会照顾我一世人。
2: 一世人？他敢无爸无母？他若要娶你，他爸母敢会答应？就算说他喜欢你，未计较咱即马即款身份，总有一天他若反悔，他永远会记得说咱是趁家查某。
1: 袂啦，梅姐啊，我感觉他是一个好人，他很老实的，也很打拼的，我相信他说的话，我知道他会带我离开家。
0: 英英啊，那是好的事情，梅姐一定会成全你，一定给你祝福。要不过在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能跟人家博感情，梅姐给你苦劝的话你一定爱听。咱这款查某的命运就跟那乌鸦花同款，受风雨吹落地，无人会疼惜，无人会看顾。咱两个就亲像那落土的花，永远是不可能再在回头啊。讲到这儿，姐妹两个人抱头痛哭，似乎在向他们坎坷的命运做无声的抗议。

0: 几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白梅跟英英分隔两地，渐渐的也就失去联络了。多年后再次相见，白梅看到在车上的英英已经是一个手上抱着婴儿的母亲，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1: 阿妹呀、啊，你什么时阵结婚呢？好个生一个囡啊，我拢唔知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个，这个是阮先生，伊姓陆啦，就是迄个卢啦，卢先生。
0: 英英身后站着一个五十多岁、个子高大、外貌忠厚的男人。这个男人向前踏出了一步，伸出他的右手背，轻轻地搂着身旁娇小的英英。从那男人善良的笑容中，白梅看出来英英已经真正结束过去的生活，找到幸福了。
1: 看到你安尼，我就欢喜耶！阿妹嫁给你一定就很好嘞，安尼我就放心啊。来来来，给你给我抱一个，就够醉的呢。
0: 有啊。

哎呦，来，咱来看海哟、哦！你看，梅子啊，你看你拢无变，到今嘛也是遐尼爱囡仔，大概看到囡仔就欢喜个呢。你奈唔家己去生一个啦？我哪有亲像你遐好命，会使找一个遐尼好的人，会晓疼惜你、照顾你啊？我唔知要等到什么时阵才有迄个福气哦。回到座位上，白梅的心里立刻涌现了一股空虚的感觉。他回头凝望窗外蓝蓝的大海，不知不觉鼻头突然酸了起来。

0: 几天过后，白梅又回到了渔港，回到那个她熟悉的小房间里。有一天上午，晴空万里的阳光正热，照道理说这个时候窗寮是最清闲的时候，不太会有客人上门。一个年轻人羞羞涩涩地走了进去，白梅看这个年轻人很不自然的表情，知道这个客人不会为难他，于是就客气地请他到房间里。安诺，啊，今天你这好的天气，没被做害哦。
1: 是啦，我就准备破气啊。
0: 破气啊？啊，人有安诺不？
1: 没啦，啊，人都好好啊，只是说吼，只是说准爱两天哦，才修理的好。
0: 你结婚了没哈？
1: 我哪结婚？我哪得来家？
0: 相公结婚都未使来家，恁家的查甫拢赶快就爱耍的啦。白梅看着这位年轻的客人，那健壮的肌肉发达得很均匀，脸上的表情除了生涩，还有一些稚嫩的感觉。他偷偷看了白梅一眼，问了一句话：“
1: 舅母吼，人讲吼，恁做这款工课吼，做遮久啊，对于迄件代志，是不是拢无感觉啊？哈，
0: 怣人，你问这要创啥啦？
1: 无啊，我就好奇啊，到底你有感觉无哈？
0: 再看对方是啥人啊？那是有感情，阮同款嘛会感动啊。
1: 那是我嘞。
0: 讨厌，我唔知啦，哎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这几个星期以来呢，我们都会选读一些很棒的好听的台湾文学作品呢，尤其是短篇小说，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其实每个星期呢，在帮大家准备要读哪一篇的短篇小说，要怎么样把它改编，那配合哪些的歌曲，盈盈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因为其实文学作品哦，要搬到这个广播当中，原本就要有一些的修改哦。因为我们看书的时候看文字呢，可以有一定的逻辑思考，也可以知道这句话是谁在讲啊。但是呢要变成有声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要做一些转换啊。但重要的是说，这个转换呢又不能够违背作者的本意，也不能够偏离主题太远啊。所以呢，每次盈盈都是尽量的忠于原著。所以常常大家听我们节目当中一个礼拜讲一个短篇小说，但其实呢，在这个先前的制作还有盈盈在录制的时候，常常花的时间呢是蛮久的哦。因为呢我的台语呢真的是不够好哦，所以常常会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不过希望呢大家都还听得懂哦，然后也还喜欢哈。看海的日子呢，我们刚刚讲到了白梅看到了英英的小孩，其实心中有非常多的感触，而她也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而这时候呢，在她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这个年轻的陶海人呢。这个陶海人跟白梅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对白梅来说，这一次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她看着这个健壮又忠厚老实的年轻人，打从心底很喜欢。一番温存之后，白梅靠在他的怀里，温柔地问着他：“哎，你住倒的哈？”“
1: 哦，阮家住台南啦，阮家是种田的，要唔过我较爱讨海，就出来找船哦。”“
0: 哦，你叫什么名哈？”“
1: 我叫吴天土，啊，就种田的迄个田啦，啊，土地迄个土。”“
0: 哈哈。”田土，我看你规身骨敢若有臭臭味，一点仔土的味都无。你应该改名叫做吴海水。就这样，两个人搂在一起，在床上笑笑闹闹的。一时间，白梅突然被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动着，两个眼窝里蓄满了泪水。
2: 阿弟，你明仔敢咪过来看我？
1: 哎呀，我会过来，我就介意你的呢。
0: 这个时刻对白梅来说是重大的，在心中她告诉自己可以跟这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包包就走了。所有的姐妹们都站到门口来，用疑惑的眼光目送他离去。第二天，那个叫吴天土的讨海人在同一个时间又来到了昌寮，手上还拎了五条肥肥大大的煎鱼，想要送给白梅。但出乎意外的是，他扑了个空。阿娘说白梅已经走了。
1: 嘿，阿母伊离开呀啦，啊，伊就无伫家呢。
2: 哈，伊无伫个，哪有可能？昨伊搁伫家呢。
1: 我知，啊，昨你一离开吼，伊嘛把我款款呢，讲要对你去呀，讲要甲你结婚呐。
2: 哎哟，你莫甲我创滴呀啦，你去叫伊出来啦。
1: 我不甲你讲生笑，啊，伊就真正无伫家，已经走啊呢。啊，无要紧啦，少年呢，今日吼，我介绍一个较有气的好你啦。
0: 讨海人失望地走了，他想不透白梅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他们不是约好今天要再见面的吗？就在这个时候，白梅已经回到他20多年前出生的地方坑底，准备回老家陪伴多年不见的亲生母亲。

0: 回到坑底的第一个月，经过城里的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可能怀孕了。她决定把这个消息平静地告诉她的母亲。阿布啊，我已经有心了，我准备要在这个所在把这个囡仔生出来。
1: 啊，有心啊？啊，那个查甫是啥人啊？
0: 阿布，那个查甫是啥人已经不重要啊，我只是叫伊要给我一个囡仔，因为我就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囡仔。
1: 哎呦，你哪这么糊涂啦，还没跟人结婚就大肚子，啊，我是要怎么跟别人解释啦？
0: 本来就不用解释啊，阿母，咱做人只要静静动动，靠咱自己的双手双脚来赚钱，别人是要说啥嘞？
1: 啊，好啦，你哪是决定啊，就留在这儿放心住下来，咱一家人又可以团圆互相照顾啊。
0: 到了六月，又是丰收的时候，坑底的土开始被翻动，一条一条硕大的番薯叫人见了就欢喜起来。阿梅也跟着大嫂穿上了男人穿的草鞋下田干活去，即使有孕的身子肚子越来越大，她依旧每天带着笑脸勤劳地下田帮忙。村子里每个人看在眼里，都夸赞

0: 我想收音机旁边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以前读过黄春明先生所写的这篇《看海的日子》哦，这个写的其实是蛮早期的台湾社会一个很卑微的人物，一个很卑微的小故事。当时呢，黄春明他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啊，是在民国58年的时候发表了这一篇的小说。后来一直到民国72年的时候，由王童呢这位导演把它改编了以后搬上大银幕，把它拍成电影。这部电影其实那时候非常的有名，因为主演的也是陆小芬呢。陆小芬也因为拍这部电影哦当中精湛的演技而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对当时很多的观众来说，很难得看到在本土电影当中所呈现的台湾女性那种强韧的生命力，而且呢是属于比较写实的作品呢。那这一部片当时据说票房呢曾经卖座到2300多万，这个数字在那个时候的国片市场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呢。另外呢，在剧中演英英的就是苏明明，那么演这个年轻的陶海人哦，是马如风哦。这几位呢，都是大家以前常常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的实力派的演员哦。刚才我们的故事讲到白梅，她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一个偏僻的乡下，她知道怀孕之后就决心要在那里平平静静地抚养自己这个孩子。等了10个月，白梅终于要生产了，但是在生产的当中并不是那么的顺利。阿梅要生了，好不容易把阿梅送到城里的产科医院，护士来帮阿梅打了一针催生剂，而被搀扶到产台上的阿梅额头上开始留下硕大的汗珠，但过了3个小时天都亮了，羊水也早就破了，怎么孩子还没生出来？连医生的额头也在发汗了。阿梅以微弱的声音对医生说：
1: 一心
0: 使出全身的力气做最后一搏。
2: 哇哇、啊、
1: 生出来了，生出来了，恭喜恭喜，是一个查甫的。
0: 阿美的身子一下子失去了感觉，直到听到婴儿不断的哭叫声，她才意会过来这一切都过去了。她冷静地看着天花板，也冷静地准备迎接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她的心中

几个月后，阿梅抱着孩子买了一张往渔港的车票，坐上了火车。她的心中反复的挣扎思考着，丢外婆跟那来去渔港，要不过伊在那边来呀，我不可能拄到伊，这个跟那老爸，无要紧，我知影，这不是我主要的目的。

死去啊！喂，乖囡仔，你大汉了后，唔通阁做讨海人，你爱坐大船，爱去足远足远的所在读书，你爱做一个真了不起的人哦！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庞，阿梅的眼眶红了，在心底，她告诉自己：我唔相信，我唔相信像我这款的老母，一个囡仔将来就无希望。伊一定会成功，伊一定有美好的未来。

雨夜花，这首歌当年是由周天旺所作的词，邓宇贤先生所写的曲。据说这首歌当时描写的也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那内容呢也是说一个纯情朴实的乡下女孩子爱上了都市里面一个男子，但是呢最后却被抛弃哦。那她觉得她的命运就好像离休离机，就是花哦在黑夜当中被风雨吹到了地上，离开枝离开叶，已经无依无靠那种感觉。那么在看海的日子故事当中，白梅呢也用雨夜花来唱出了他非常坎坷心酸的一个心情，认为他的命运呢就跟油麻菜籽一样，跟这个雨夜花一样，任风吹雨打，没有人疼惜，没有人怜爱。这么多年来也有非常多的歌手唱过雨夜花这首歌，包括了大家熟悉的凤飞飞、黄以玲、邓丽君、原野三重唱、李静美、徐景淳等等。当中最特别的就算是世界男高音 Domingo 也曾经唱过雨夜花哦。 Domingo 来到台湾做巡回表演的时候，为了想要演唱一首台湾本土的歌谣， Domingo 在最后呢千挑万选选中了雨夜花这首歌，跟江蕙两个人用优美的声音吟唱出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

0: 听说好在助井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井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井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